0: 谢谢何警长。
1: 好，下一位。
2: 是你，是警察。
1: 嗯，好，
2: 自己不控制，
1: 是吗，
2: 警察？我没有控制下来，最近太忙了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因为不会有人说，你太辛苦了。

0: 慢坐车也曾经。
1: 谢谢收听。
0: 请问是飞利浦吗？你看了证明我是我的，哎，看他在机里什么东西？对。
1: Can I have some money?